0: 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单曲《过海》。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盛夏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时间8: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小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雨人》，这首歌呢唱出了周华健对于爱情、对于梦想那种近乎傻劲儿的执着和追逐。虽然是天王，他也曾经遭遇到5年发不出一张唱片的窘境，好在有老婆的陪伴给他鼓励，让他度过难关。所以刚才这首《雨人》呢，也是他特别送给他老婆的一首歌。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夏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

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向您推荐福州电台音乐频道 FM 八九点三。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我觉得好音乐就是可以让人家随心所欲，听起来舒服，听起来自在。更多音乐，更多旋

是李健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你一言我一语》。万家灯火是一个很美的词，每次看到这个词呢，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夜幕当中透着昏黄灯光的千万户人家，有着令人向往和依恋的无限温暖。我们或许曾经都经历过千难万险，但是爱始终都在。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6: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9: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

0: 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

0: 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首歌呢是在微信平台上署名豆宝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北京时间9: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小佳。此刻你想听到什么歌，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互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893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可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尚雯婕的 Loopy Free。

一张普通话专辑和一张闽南语专辑交替发表，就是萧煌奇的发片特色，这让他成为了目前华语流行市场中少有的普通话和闽南语市场都可以兼顾到的歌手。那萧煌奇唱歌呢，有他的独到之处，虽然会悲伤，但却总可以让人在其中获得悲伤的反作用力，找到抚慰的力量。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新歌，来自黄龄的《女儿心如水》。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盛夏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7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

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的确比他好》，作词作曲和音乐制作都是周华健，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这一首歌，因为当时呢我对歌曲当中有对白旁白男女对话这件事情觉得很新奇。当然在感情当中摇摆不定，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对待感情的态度。我是小佳，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杜德伟、苏慧伦《爱你让我勇敢》。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0: 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呀？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精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精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

0: 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梁文音如初，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7: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

0: 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胡彦斌破晓以后，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您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8: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7: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8: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7: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8: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7: 我也要3条簪。
8: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7: 那我能做什么呢？
8: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7: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8: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9: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

0: 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0: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今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7: 89.3，先听为快。
8: 吃饭在你的世界里，
9: 岑宁儿最新主的单曲《别忘了》。

0: 温暖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钟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岑宁儿，别忘了。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爱你。
1: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2: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10: 常常责怪自己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

0: 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4: 因为是你也伤心。
5: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阿令主打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了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和宇胜作词，萧敬腾作曲。

0: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

起，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似意。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快乐下班路。哎呦，今天是谁呀？
1: 哎，抽盲盒啊，每天。今天开出的盲盒是小瑞。
0: 哎呦，是欢迎欢迎小瑞啊！今天咱们的搭档呢是小瑞。
1: 嗯，
0: 明天呢，小小预告一下，他又不一样了。
1: 哎，大家敬请期待。
0: 持续这将近半个多月，甚至说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大家可能每天呢多听听咱们节目。
1: 嗯，
0: 多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组的主持人的风格，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哇，你们有这么多的主持人吗？能每天轮一个？
0: 确实确实啊。当然我们虽然说搭档临时有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依旧希望说稍后两个小时，咱们依旧可以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一些新花样。
1: 哎，是，
0: 你要说到变化，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可能有一些出行的打算，毕竟说暑假了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关注的焦点依旧在天气的变化上面。
1: 对，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想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朋友们，这两天肯定在关注我们这个台风的情况，因为好多地方可能会有点影响啊，
0: 是
1: 有降雨的情况，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出行前还是要做好准备。
0: 嗯，
1: 哎，我们今年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这个中心啊，今天是在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0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
0: 嗯嗯，
1: 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0: 哎呦，
1: 嗯，
0: 哎，但是纵观一下哈，
1: 嗯，
0: 因为除了说咱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台风，因为它是第13号台风，叫做白海豚。
1: 对，
0: 还有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台风叫做第14号台风鲸鱼。
1: 嗯，
0: 很多朋友说什么？现在是双台风吗？
1: 对，
0: 不，只有大家想象不到，
1: 嗯，
0: 因为可能还有第15号台风。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鲸鱼啊，
1: 嗯，
0: 鲸鱼呢是今天早上凌晨2点的时候是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了。
1: 嗯，
0: 当时呢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变化其实现在是不太大的，有可能是在5号夜间至6号白天会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所以纵观来讲，目前好像这个台风14号台风对咱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更关注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情况。
1: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白海豚啊。
0: 嗯，
1: 从今早的云图来看呢，这个白海豚的结构是保持完整的。
0: 哦，
1: 云系也覆盖大约是80万平方公里，近似东北3省的面积。
0: 天哪！
1: 而且呢，今天凌晨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从16级减弱为15级，
0: 嗯，
1: 不过仍属于强台风中的上限，所以它的实力还是依旧在线的。
0: 那你说它目前来讲的话，嗯，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国家是很多人关注的，因为它接下来有可能是比如说9号或者10号左右它会对某些地方产生影响，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目的地呢？
1: 嗯，
0: 以目前来看哈，像白海豚它是稳定西行的状态，
1: 嗯，
0: 预测呢在8号白天的时候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所以呢移入东海之前对咱们国家是没有影响，但移入东海之后就要看它整个路径会不会有变化了。
1: 是
0: 9号前后会给华东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
1: 所以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目前还是不太确定的哈。
0: 嗯嗯，
1: 这个确定性啊，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0: 哎，持续关注吧。
1: 哎，对，我们也会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持续关注的。
0: 嗯，
1: 另外刚才我们不是说还有这个14号台风鲸鱼吗？
0: 那可不啊，
1: 它已经生成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鲸鱼的前身是此前菲律宾以东的低压。
0: 哦，
1: 那减弱消散之后残留云系过了吕宋岛。
0: 嗯嗯，
1: 啊，那垂直风切变小之后又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新编号台风。
0: 哦，
1: 但是未来随着这个白海豚的靠近，鲸，
0: 嗯，
1: 鱼将会被扯散，
0: 嗯，
1: 并入白海豚，
0: 被它，哦，就被它吃掉了是吗？
1: 被它给吞并了。嗯，
0: 就是说到刚刚咱盘点了13号台风14号台风是不是啊？
1: 嗯，
0: 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目前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发展为有一个台风是第15号台风灿红，而且根据它这个扰动路径来讲，这个台风目前看大概率有可能会奔向日本。
1: 嗯，
0: 但是由于说它跟白海豚距离比较远，所以说两个台风不会互旋，相当于各走各的路了，咱谁都不影响。
1: 对，
0: 所以你看以目前来讲的话，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现在洋面上这么多个台风吗？
1: 嗯，
0: 我们重点关注的其实还是白海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重点关注是对于我们福建省的这个影响啊。
0: 嗯嗯，
1: 我们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那明天啊，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也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
0: 嗯，
1: 还有就是7号这个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受到它的影响呢，全省也是多云到阴。

0: 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
1: 哎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大家还真的要关注一下。
0: 是，
1: 其实这几天咱们福州能够明显感觉到特别的热，
0: 嗯，
1: 而且像今天早上，甚至说临近中午那会儿以及下午那会儿，忽然下了场大雨，
0: 嗯，
1: 那个时候这个热雷雨下下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措手不及呀。
0: 是
1: 在今天的11:28的时候，当时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呢，一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二呢出门的时候咱手别闲着啊，带把伞嘛，是不是？既能遮阳又能遮雨，
0: 是。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0: 嗯，
1: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存钱方式是用铺满储钱坛子，那对于土豪家庭，坛子也会不够用，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呀，又有了坛子的 Plus 版钱窖。他们选择自家宅院里最安全的地方来挖钱窖，窖口狭小隐蔽，内部空间与地窖类似，可存放上吨的钱财。2010年，在陕西华县就发现了一个宋代遗留的钱窖，出土了数吨铜钱。这钱财放在钱窖里，怎么可能还会被遗忘呢？其实历史上这种事并不少见，多是因为政治动荡或家族变故。例如，有的大户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钱窖，想等他日再回来取，但再也没了机会。又比如战乱突袭，举家被迫搬迁，来不及带走的钱财就遗落在钱窖里。在陕西发现的这一个宋代钱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年金军南下，主人慌忙难逃，因而最终被历史的沧桑呼啸掩埋。古时候也经常发生在老宅里挖出前人储藏钱财的事例，特别是在那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古代没有挖出文物上交国家的规定，在自家宅院里挖出来的钱财都归个人所有。宋代的洛阳就经常发生因为在宅院里挖出前代遗留的钱财而暴富的故事，以至于当时洛阳人买房子还要额外交一笔掘屋钱给卖房人作为可能挖出钱财的经济补偿。除了将钱深埋在地里，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藏钱方式，比如说墙壁的夹层里。汉书记载，秦朝焚书坑儒时，孔子的后裔将古籍藏到孔子故居墙壁夹层中才得以保存。后来有钱人就用这个方法来藏钱，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国时期。小家还听说过一种清朝时晋商的奇葩存钱法，就是将银子融化后灌进地板，这样肯定丢不了。近年经常有老屋拆迁墙壁发现钱财的新闻。2014年，广东雷州一农村祖屋被台风吹倒，在清理断壁残垣时，在墙壁夹层里意外发现了20枚清末明初时期的银元，价值数百万。2016年，山东一座老屋拆迁，墙壁夹层发现大量铜钱，价值高达千万。如果您的家中有老宅祖屋，不妨拆开墙壁来看看，没准啊，你就会一夜暴富。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安全的问题哈。我们一直在讲说，咱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是的。
0: 甚至这段时间，因为天气多变，我们会刷新闻，会看到有一些城市，它可能突发了一些暴雨，甚至引发了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山洪，
1: 对，
0: 造成了重大的一些人员伤亡。
1: 嗯，
0: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全国的这个状态基本上是进入到汛期了，你夏天嘛，
1: 是
0: 短时强对流天气频发，所以像山区啊、峡谷啊，是非常容易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一直有聊到说甘肃的那场山洪嘛，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确实说。

0: 我们付出了生命这样的惨痛的代价、而且在节目当中有聊到说，一旦遇到这种山洪泥石流，我们该怎么办？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换个切入点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因为而且刚好也是暑假，很多朋友会带着小朋友去这些景区啊，还有一些山区去游玩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下的。就是在这个8月2号的下午哈、这个平顶山鲁山县就是突降了短时的强降雨。那瑶山景区山洪爆发，部分道路也是中断了。
0: 哎呀，
1: 就有这个212名的游客被困在山中了。那下游呢，瑶山大峡谷的漂流景区就有车辆直接被山洪给冲走了，
0: 相当相当的危险，因为我们有看到现场的一些画面啊。但是朋友们，就是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晚的11:20，212名被困的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
1: 是，
0: 这除了揪心之外，我们还觉得说哇，还好，还好没出事儿。但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事儿拿出来，我们换一个切入点啊？因为我记得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分享一下咱们天气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甚至我们有说在多少点多少分的时候，咱们的气象台发布了预警。值得关注的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次险情，它不是毫无预兆的，因为在当天的下午1:19，鲁山县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而且已经明确提示了，就是这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强雷电啊、短时强降雨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说到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可能你想象一下哈，在极短的时间里头，土地呀、它来不及吸收这么多的雨量，
1: 是
0: 它几乎全部都是在地表径流争相涌向低的一些地方，瞬间它就汇聚到一起，冲刷力是极强的。哪怕说哎呀这没事儿，这只是个预警，哪怕它累计雨量没有达到暴雨级别，只要说它当时雨势特别急，一样能够引发山洪。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个天气预报不当回事儿，
0: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呀雷暴天气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什么，
0: 哎，下一会儿就停了。
1: 对，有的时候真的要敬畏大自然，不要低估了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那到了暑期，而且近期不是很多这种极端天气也是日益频发，那我们进入山区和景区要注意什么情况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气象预警不是参考，它是我们避险的红线。就像汛期你如果前往山区啊景区，首要的原则就是要重视预警信号，要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出行的禁令标尺，要密切的去关注我们气象预警的同时，也要查看这个预警会给出我们一些的对策啊建议啊，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
0: 所以你看真的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记住几件事儿哈，首先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大家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
1: 是，
0: 如果你在选择露营点的时候呢，咱们尽可能的避开像河流两边啊、沟口啊、溪口啊，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你就别再留恋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了，
1: 赶紧走，
0: 赶紧走，立刻采取避险措施。
1: 对，而且呢，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山洪发生的征兆，要及时的去逃生。当这个山洪逼近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往往会给出一些最后的警示。一旦发现了以下的这些危险信号，大家就应该立刻去撤离。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看山，
0: 看山。
1: 这个山坡上如果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像这个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块这些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有树木啊、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这些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0: 这是看大自然给的提示。还有是什么呢？看房屋。如果周围有房屋的话，你观察一下它房屋的墙体有没有开裂，地面有没有下沉，甚至说门窗会不会发生变形，你打不开了，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高警惕了，是不是地质灾害的前兆。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去看水啊，
0: 看水，
1: 像这个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浊的话，那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就会增加，这可能就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人提醒大家快跑，就感觉山洪要来了，他就是看到这个水变浑浊了，他当时就非常的有这种警惕心，然后他就自己撤离了以后还大喊让大家赶紧撤离，结果他喊完没过一会儿山洪就下来了。

0: 来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大自然面前抱有侥幸心理啊。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是汛期，汛期出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隐患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了，哎，咱去一个还没有开发的景点，
0: 是
1: 那人少啊，老好玩的，水又干净。
0: 嗯，
1: 首先就要警惕很多没有开放开发的景点，它有可能是缺乏必要的一些安全措施和旅游配套服务，
0: 是
1: 它没有办法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0: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也要警惕这些涉水的项目，
1: 嗯、
0: 像前一段不是出事了这个漂流嘛？
1: 啊
0: 这个孩子被
1: 什么包捞包活、啊？
0: 对，让孩子被冲走了、嗯，然后爸爸抱着孩子去漂流，然后还有这个划船呐、啊、浮潜啊，这些都是高风险的涉水活动。
1: 嗯，
0: 因为这个水流有的时候非常的湍急，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要警惕这些地质灾害，像山区、河谷等区域、嗯、要警惕异常声响、
1: 哦、
0: 啊，防范这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还有山洪爆发等。等等，
1: 是另外呢，你看看刚刚有提到了，比如说它水位的一些变化，你遇到这种强降水或者水库泄洪的时候，你下流河流的水位会骤升，
0: 嗯，
1: 那涉水活动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被水冲走。还有说，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的话，
0: 嗯、
1: 也有可能哈，因为暴雨的时候能见度相对比较低，低温环境就可能导致失温，所以还是多啰嗦几句哈，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掌握各种各样的一些避险方法，都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就是小瑞啊。你刚刚拧到了我的耳机。
1: 所以现在耳机里面炸了吗？
0: 就忽然我的耳机没有声了。
1: 我开一下啊。
0: 你拧的应该是左边耳机。

0: 椅左边啊。是这样，我的耳机没声了。海阔天空，应该是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
0: 首先呢，他先跟我们说，他说：“天哪，好惊喜啊！”他说完这段话的时候，我跟小瑞两个人瞪大了双眼。
1: 哇，真的，我有点热泪盈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十多年前的节目啊，还能被大家给记得，而且记得我们当时是这个节目的两位主播，
0: 天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而且我们当时是在另外的
0: 一个频道
1: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合体了，确实是挺惊喜的，
0: 是海阔天空啊。他说呢，他说天哪，曾经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的两位主播陆欣和小瑞居然合体了，他说太惊喜了，
1: 是
0: 我跟小瑞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一点都不夸张。眼睛瞪得像铜铃，太惊喜了，我们更惊喜，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在通过节目来陪伴大家，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热爱是双向奔赴，就我们在陪伴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陪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青春。
1: 对，
0: 然后海阔天空接下来他又说了一段，真的是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他说从876到893，从早上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的陆欣和李瑞，然后到893的天蝎座女主播 Cici 和狮子座女主播小瑞，再到现在的893音乐广播，他说听了你们十几年的节目了，
1: 对，你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啊。
0: 天哪，
1: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是刚刚大学毕业，
0: 是
1: 参加工作主持的第一档节目，
0: 小白
1: 就是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所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而且你看他能记住咱俩那个
0: 接下来后续的一些发展路径，
1: 对，他连我们俩啥星座都能 记清楚，天蝎座，然后我是狮子座，你看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刚刚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因为我跟小瑞都是属于相对感性的两位主播哈，就是我俩真的会有点热泪盈眶，就会有点激动了，
1: 是
0: 谢谢您一直这么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相互陪伴啊。但是说到这个陪伴，咱们一直讲说夏天陪伴大家最长的有可能不是另外一半，但是一定是空调。
1: 对，尤其是在福州，我觉得没有空调啊，大家可能真的就是夏日太难熬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这个空调，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研究怎么能省电一些。
0: 可不呢吗？
1: 不然整个夏天持续开下去，我们这个电费也是在燃烧啊，
0: 消耗不起啊。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最近也网传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来，电力部门给大家回应了啊。
0: 哎呀，
1: 首先最近。这个刚才说的24小时空调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
0: 是
1: 很多人都看到哈，也不少博主发帖说夏天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其实更省电，那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省电，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所以你看电力部门人家其实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哈，他说要分情况，那如果你是属于说我短暂外出，之前咱们有聊过差不多1个小时以内，
1: 对对对，
0: 你可以不关空调，因为它压缩机启动啊关闭啊其实它耗电量是更高的，
1: 是的，
0: 而是将温度可以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
1: 是。
0: 但如果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我早上出门我晚上才回家呢，那你如果要开一天空调的话是不是不太划算呢？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动脑想想也觉得能悟出来啊，不可能你一直开着反而更省电，对。所以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省电，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电费总是更少呢？我们这个国网啊也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
0: 赶紧小本本准备起来啊，毕竟这夏天的电费真的是居高不下呀。
1: 首先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对空调进行一个清洗
0: 啊，那必须的，
1: 对，这个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每到了夏天大家都会进行一下清洗啊，
0: 是
1: 一个是去除积尘，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制冷效率，降低能耗，那另外呢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
0: 哦，
1: 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你同步开启电扇，这个就可以使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至3度，或者比如说拉上窗帘挡住这个夏日的强光，也可以让空调更省力，
0: 这个我很有同感啊，因为我们家是有落地扇的，我就放在空调附近，然后空调正好吹出来那个风的时候我就把风扇打开，
1: 对，
0: 我就感觉这个冷风它会持续的吹更远的一个距离，
1: 是的。
0: 另外他说拉上窗帘这件事儿，我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窗帘打开通风嘛，咱不能开一天 间的空调，咱就是通。

0: 风，通完风之后，我在什么时候？差不多10点11点的时候，我就会把房间的窗帘先拉上。
1: 嗯，
0: 你就整个能够感觉到房间相对会凉快一点，
1: 是起到一个遮阳的作用嘛。
0: 嗯，
1: 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啊，比如说外出的时间小于1小时，
0: 嗯、
1: 大家就可以不关空调，
0: 嗯
1: 啊、而是将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子呢、
0: 嗯、
1: 会比较的省电。
0: 是，
1: 那日常空调的温度啊，大家建议设置在这个26到28度黄金区间。
0: 哦，
1: 哎，其实我也是，我以前不知道，但后面我知道，就是。
0: 但是28度这空调的意义是？
1: 他们说什么？就是26度空调是最省电，所以我后面就都设置26度。
0: 啊、
1: 嗯，后面有一段时间又说开27度更省电，再调高1度更省电。再后面就看到有28度了，你知道吗、嗯？我觉得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情况，因为有的人
0: 他
1: 怕冷
0: 呀，
1: 对，那你就可以28，对不对、
0: 嗯？
1: 但有的人他怕热，那你就26。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再去调整。
0: 是。
1: 那如果像白天我们的这个25度到26度体感舒适，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开到27、28。我真的是这样，
0: 嗯、
1: 我晚上一般都开27，
0: 因为会冻醒。
1: 对，不然太冷了。
0: 嗯
1: 啊、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这个23度，快速降温。
0: 嗯，
1: 然后等它凉下来之后，30分钟之后。
0: 嗯、
1: 我们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
0: 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个小窍门，就是大家空调有没有留意它的出风口？
1: 嗯，
0: 出风口到底往哪儿吹，咱们的房屋凉得更快呢？
1: 嗯，
0: 这个要动用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物理的原理了。
1: 对，
0: 你要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制冷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因为冷空气它更沉嘛。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巧用空调的一个模式叫做除湿功能，
1: 嗯，
0: 不仅更舒服更省电、
1: 嗯、
0: 因为除湿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缓地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湿度、
1: 嗯、
0: 特别说咱福州如果特别潮的那个环境之下，你其实除湿也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它不至于说让你吹出来的这个风啊，你就感觉说哇，我感觉骨头都冰冷冰冷的。
1: 嗯、
0: 室内温度波动还是比较小的，体感更舒服。那如果说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咱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潮湿的天气，各位您要开除湿不觉得冷，浑身还干爽通透的这种原因啊。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除湿可不是说我一天都是除湿的模式。
1: 嗯，
0: 使用空调除湿模式的时候，建议时间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也不要彻夜开启，以免说早上起来咱第一件事就是擦鼻血呀。
1: 对，因为这个空气过度干燥，
0: 太干了
1: 也不是好事儿啊、
0: 嗯。
1: 另外就是老年人吹空调要格外当心，
0: 嗯，
1: 因为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这个隐性中暑。
0: 哦，
1: 你没发现吗？有些老人他不愿意开空调，
0: 不舍得
1: 啊，不舍得开空调，然后呢他又觉得说好像忍一忍这个热也还行啊、
0: 嗯、
1: 就这样不开。那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他的感受器敏感是下降的。
0: 嗯，
1: 那对外界的这个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啊变得不明显了。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其实室内温度已经很高了，
0: 嗯， 嗯，
1: 但是他们可能感觉不是那么热。
0: 嗯，
1: 因此呢就是不能等他们喊热了再去开空调，
0: 嗯，
1: 而是根据我们的室温提前开启。
0: 嗯嗯
1: 啊，也要跟老人做做工作啊，不要舍不得开。
0: 是，
1: 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的话，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就中暑了。
0: 哎，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通风。
0: 哎，你要说到通风啊，还是要真的要提醒大家，长时间关窗开空调可能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
1: 嗯、
0: 很容易引起比如说喉咙不舒服了、
1: 嗯、
0: 我开始打喷嚏了，甚至说我感觉整个呼吸道都不好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开窗换气了，建议每2到3个小时咱们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差不多10到15分钟吧，来保证室内空气足够新鲜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刚刚咱一直在说防暑降温，甚至说爱开空调怎么省电啊？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聊过，说呢很多朋友啊，他会尝试在夏天买冬瓜，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抱一抱。
1: 哎，我莫名觉得有点想笑，但是又觉得很可爱。
0: 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1: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你知道吗？
0: 没有敢尝试过，是不是？然后专家就表示啊，他说抱冬瓜呢也不是不行。

0: 嗯、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因为冬瓜表皮呢有那个白色的小刺儿，
1: 对，
0: 不小心就会刺伤我们的皮肤，所以使用之前呢你要先洗干净上面的白毛、
1: 嗯、
0: 保留冬瓜外皮、
1: 嗯、
0: 那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抱着呀、啊、或者搂着，可以为我们的四肢降温，不要用肚子来接触哈，啪啦肚子、嗯、他说不过这个抱冬瓜呢它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
1: 嗯，
0: 阳气虚弱或者怕冷以及皮肤很容易敏感的人他都不太适合，
1: 是
0: 甚至说你不能成夜成夜的抱、
1: 嗯、
0: 就睡觉之前呢你可以抱上15到30分钟
1: 我真的觉得你想想啊那个画面，
0: 我好想笑，
1: 对，我就觉得每天睡觉前上床的时候先把一个冬瓜放
0: 在
1: 床上
0: 摆在中间
1: 然后睡觉的时候再把它抱上，你不觉得这画面很好笑吗、嗯、
0: 对，那你说到这个冬瓜啊，刚刚我们就说了、嗯、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抱冬瓜，
1: 是，
0: 但是我今天我还真的看到了一条新闻，
1: 嗯，
0: 是说了什么呢，叫做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我特地点进去关注了一下、嗯、受害者是不是说因为太凉了拉肚子，
1: 嗯，
0: 不，最近抱冬瓜睡觉降温呢就是在这个社交平台走红了，就很多人我就尝试嘛、
1: 嗯、
0: 你毕竟这样相对比较省钱、
1: 嗯、
0: 你抱完了之后这冬瓜它比较清凉啊，咱还可以炖汤，
1: 第二天还能吃，
0: 咱还可以吃，是不是，
1: 是，
0: 那为什么称之为受害者呢，因为有人半夜遭遇到了
1: 炸瓜就是睡着睡着突然冬瓜
0: 咣
1: 嘣爆炸了，
0: 大型吃瓜现场，
1: 然后这个床单呐、啊、地面上、啊哎、都沾满了这个冬瓜的汁水啊，所以呢这个农林科学院的这个农艺师啊也介绍，整夜贴身怀抱冬瓜，在人体热量、汗液和密闭环境共同作用下、
0: 嗯、
1: 可能会加速冬瓜变质发酵、
0: 啊、
1: 内部的气压会升高，最终发生炸瓜所以专家提醒大家，抱冬瓜只能作为短时间临时的纳凉方式啊、
0: 嗯，
1: 千万不要整夜贴身怀抱、
0: 嗯、
1: 还有老人啊、儿童啊以及皮肤易敏感的过敏的人群、
0: 嗯、
1: 就更应该谨慎尝试了，
0: 真的就是原谅我就是特别不厚道的笑出声啊
1: 真的，
0: 但除了抱冬瓜呢，因为我知道说一到夏天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新奇的一些解暑方式或者清凉的方式啊、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人喝绿豆汤就觉得说你看我夏天来了我首先家里要备点绿豆，我要熬绿豆汤，
1: 是，
0: 甚至说什么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藿香正气丸，那防暑标配啊、
1: 嗯、
0: 但是最近有段时间我们其实有聊过说喝绿豆汤，就是有一位女士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突发脑出血了，
1: 是，
0: 就看似安全的一些日常习惯它背后有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风险，
1: 是，因为这个绿豆汤啊、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夏天这个防暑标配、
0: 嗯、
1: 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很多药物的药效，
0: 是
1: 啊、像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绿豆虽然有解毒的功效、
0: 嗯、
1: 但是它是性凉的啊、
0: 哦，
1: 还同时具备利尿功效，会加快这个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
0: 嗯、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削弱部分的药效，另外像这个绿豆当中含有特殊的植物蛋白、
0: 哦、
1: 也和这个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容易结合成不溶物、
0: 嗯、
1: 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
0: 哦、
1: 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
0: 嗯、
1: 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那你相当于把这个药效给稀释了，
0: 明白了，
1: 你吃了这些抗压药啊降压药
0: 没用了，
1: 就没用了，
0: 是，
1: 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急剧升高、
0: 哦、
1: 最终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脑血管的破裂，
0: 哎呀很危险啊、嗯、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它不是万能的、
1: 嗯、
0: 最近网络上甚至还流行用它来祛湿减肥啊，这是、
1: 嗯、就大家不要乱来啊，
0: 这不可信啊，很多人觉得说夏天喝藿香正气水没啥坏处、
1: 嗯、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它主要是用于叫做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所导致的感冒以及阴暑引起的不适、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乱用它的话，非但不能缓解中暑症状，反而可能会加重一些症状，所以咱们说到的看似生活当中那种开玩笑的说、
1: 嗯、
0: 哎呀你是防暑标配啊，但是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
1: 对、嗯、
0: 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哪怕是抱冬瓜这件事儿啊，咱也不能抱一个晚上的。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8: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7: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8: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心贴近的距离，
3: 梁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4: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3: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4: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3: 梁咏琪，贴心。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小瑞。
1: 前一个小时其实我们一直在聊说怎么样去避暑啊，甚至说防暑降温的一些小妙招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要说到防暑降温啊，有人抱冬瓜，有人在研究说空调怎么开，但是我们强烈推荐给各位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因为这个暑期啊，他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好玩的一些剧，大家都可以了解。你看今天是8月5号嘛，今天晚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了。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会再一次为正义而战。等熟悉的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就是葫芦娃，葫芦娃。哎，你说现场得多少人，就是一起来回忆那段经历啊？
0: 是，
1: 感受感受这七兄弟传递勇敢、团结和正义精神的这种绝佳的课堂学习。也可以带着孩子们感受一下，
0: 对，而且呢，这个不仅是可以唤醒我们的童年回忆啊，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动画片传给大家的这种勇敢啊、团结、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另外明天呢，就是8月6号哈，有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哎，我跟你讲，其实很多小朋友特别
1: 很喜欢
0: 恐
1: 龙。
0: 而且我女儿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恐龙，她们就真的很喜欢，我家里大大小小恐龙到处都是。
1: 是因为以前我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说男孩子嘛喜欢赛车呀，
0: 对，
1: 喜欢奥特曼呐、啊，喜欢恐龙啊，哎呀很正常。
0: 现在都是
1: 女生不是应该喜欢芭比娃娃之类的。我从什么时候感受到了说这种刻板印象啊，也是我家小朋友他有几个好朋友，就是小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玩，男男女女都有嘛，
0: 对，
1: 每次有一个小女生下去的时候，她会带一兜各种各样的恐龙，而且会跟这小男生讲这是什么龙，这是什么迅猛龙、霸王龙，然后这个出生在什么什么这个侏罗纪、三叠纪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过去问她，我说宝贝啊，我说你家里的玩具没有小娃娃吗？她说阿姨我不喜欢娃娃。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恐龙，
0: 跟我女儿一样。
1: 所以就是小区的很多男孩子很喜欢跟她一起玩。
0: 是的，我家里什么恐龙、蜥蜴，然后那种小汽车格外的多。那我们这次如果像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喜欢恐龙的孩子们哈，不能错过
1: 哦。
0: 我们这个重返侏罗纪呢，是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有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了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那在这个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直击人心。所以很适合这种亲子去看。
1: 是，另外喜欢欣赏演唱会的朋友啊，8月8号呢，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会优雅奏响。这个其实很适合说全家人静心聆听啊，感受感受这种艺术的洗礼。甚至说我身边很多孩子他其实有在学钢琴，
0: 是的，
1: 就是带着孩子去现场来感受感受这种艺术大家的这种古典的浪漫，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下次练琴的时候也不至于说妈妈我不想练。哎，你可以告诉他，哎，接下来我们坚持，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的时候，其实可能孩子他会对于他从另外一个层面有一些精神的激发。
0: 另外呢，8月9号还有我们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的第一部热血来袭，也是打破了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了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
1: 哇，
0: 绝对是我们这种年轻观众还有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所以呢，目前啊，这几场演出都已经是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是的， MC 有说啊，因为刚刚我们有播放梁咏琪的歌嘛，他说今年其实也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啦。另外跟我们聊了很多，还有问我们要节目单的，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啊。当然说到这个变化，提醒各位，因为你看现在是8月份，虽然正值暑期，但是你算一算呀，按照咱们的节假日的通知，接下来的假期就是中秋节，甚至是国庆节。
0: 对，
1: 而且国庆节有7天的假期啊。目前来讲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火车票是不是可以开 开始预约了呢？
0: 哎，现在我们这个预约的这个时刻表啊，
1: 嗯
0: 啊，已经出来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
1: 哦
0: 啊，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这个。

0: 十月份的十一假期到底该怎么休啊？我们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是放假七天。
1: 是，
0: 哎，我们可以预约哪些日期呢？就是、八月二号的。哎，这个八月二号休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八月二号的时候呢、你可以预约的乘车日期是九月三十号、就是放假的前一天、因为他现在可以提前六十天约嘛。
0: 哦，就是两个月，就是可以预约前两个月。
1: 对对对，就是你要先预约一下、
0: 然后到时候再去买。
1: 他会提醒你说已经开票了，然后你就第一时间去抢嘛。
0: 哎，这样好，这样不容易错过。
1: 你会忘啊，主要是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像今天是八月五号，我们正常来讲，按照他的时间规划的话，我们是可以预约到十月三十号，十月三号的火车票。那八月六号呢，就是相对应的往后推呗，十月四号。然后呢，像八月十号，我们能约到的就是十月八号的火车票。
0: 哎，那大家也会很好奇啊，就像我没有预约过，就会想要了解如何去使用预约票务的服务呢？大家可以在这个
1: 12306
0: 里面哈、点击这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
1: 哇，
0: 哎，又给大家开了个专区。
1: 是因为目前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它的整个的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是可以接受预约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能不能够接受预约。如果说可以接受预约的话，目前是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可以填报您的预约需求。
0: 是，
1: 然后每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你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了。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选择精确预约或者模糊预约。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他很早就已经具备了说，哎，我就是几月几号出发，我大概要去哪儿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了，我就可以明确的选择说你的列车的到发时间啊、级别呀、票价呀、
0: 对日期都可以选好。
1: 是，
0: 那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哎呀，我还不太确定，
1: 我只是想出去玩，但是我不知道去哪玩，
0: 而且我也没想好我那天到底是几点走，或者说是哪一天，具体哪一天，它就叫做模糊预约哈。这个模糊预约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比如说这个运行的时长啊、级别这些模糊的选项。那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可以开启模糊预约。
1: 哎，这个好人性化
0: 对，我觉得这好适合我。
1: 因为目前来讲，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你要给它排个序。万一说你排第一的这个没预约上，咱可以预约第二个次位的。
0: 是，
1: 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另外呢，就是这个预约购票的兑现和取消规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铁路12306系统啊，是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我们的预约订单。那大家如果兑现成功之后，我们就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完成支付。如果你逾期没支付，你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
1: 白预约了吗？
0: 对，所以大家约完要记得到时候去付款啊。
1: 另
0: 外呢，就是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但是后面都逾期未支付的话，此后你90天内这个12306账户就不能再使用这个预约购票的功能了。
1: 那可不，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随意啊！
1: 就你把名额都占了，别人都买不上票了，
0: 对对对，不要那种乱预约啊！
1: 另外呢，就像那这个预约退票的，或者说他改签的，他有的部分是要收费的。
0: 是，
1: 比如说像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去办理退票啊、改签这样的业务。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需要核收票面价格5%的这个退票费。那如果说你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既有的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车票价低于原车票的，它可以退还差额。差额部分呢，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大家真的可以关注起来。有计划出行的小伙伴呢，咱们要记得哈，可以提前的定好闹钟。
0: 我们说完火车就该说说飞机了。
1: 哎呀，一刻都坐不住啊！
0: 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出行啊，离不开我们的动车和我们的这个飞机啊。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坐飞机会更便宜了。记者呢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哈就是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1: 哇！
0: 那调整之后，我们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

0: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年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是降了30元和10元。那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所以可以说是进一步降低了我们旅客的出行成本。
1: 各位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其实看到一个新闻，我好感慨啊！因为现在咱们说了，哎呦，你刷短剧，你要刷点有质量的短剧，刷点精品短剧。甚至咱们打开某一些短剧平台，你会发现，它可能不再局限于演员是真人了。
1: 对，
0: 它有了很多的 AI 短剧。
1: 是的，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刷过一些 AI 短剧呢？为什么开始聊刷剧这件事儿哈？因为最近呢 AI 创造流量神话，而且最近有个 AI 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破2亿播放量啊。
1: 天哪，而且它也被称为是精品短剧。并且还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
0: 哎呀，更值得关注的是出道30天，就是这个 AI 女主角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量达到了40万。在最近的一个短视频当中呢，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什么？人家方桃子，就是这个 AI 女主角，已经正式开始接商单了，
1: 对，
0: 接广告了。
1: 在她发布的这个作品当中，已经去植入了这个美瞳产品啊，
0: 天哪！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产品的介绍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 AI 啊，真的
0: 是好奇幻，是不是？
1: 是的，而且据这个星图数据显示，它的这个广告报价还价格不菲呢。它一个这个20秒左右的视频啊，
0: 1到20秒啊，
1: 1到20秒是168,000，
0: 多少？
1: 168,000
0: AI 人，它的广告费。
1: 对，而且它这个21到60秒的视频是208,000，那如果你是60秒以上的视频，就258,000。
0: 天哪，
1: 那这个广告区间哈，已经是贵过了大部分的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一些千万粉丝网红。
0: 就是咱用的这个钱的这个性质是同一款吗？
1: 哎，我觉得就是很魔幻，整个世界都很魔幻。
0: 所以你看看啊，因为现在 AI 短剧直接火出圈了嘛。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他说 AI 女主角的报价甚至比千万网红才贵啊，还贵。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来聊一聊追剧这件事儿啊。首先呢，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有些人他还是蛮喜欢 AI 短剧的，就觉得节奏快嘛，甚至说你

0: 题材脑洞也比较大，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 AI 人物，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式的，同一个建模当中生产出来的。
1: 对对对，
0: 甚至说他的眼神啊，他是没有真人演戏的那种真情实感的。
1: 是，
0: 就是你有没有刷过一些 AI 短剧？你更偏爱真人实拍剧，还是觉得说，哎 ，AI 剧好像也能接受呢？
1: 嗯嗯，而且就是大家会更偏爱这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拍的，还是说就是你有时候就图新鲜啊、这种 AI 的我也能接受。
0: 嗯，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更现实的问题来了。
0: 哦，
1: 像这个刚才我们
0: 接广告了吗
1: ？AI 女主播已经开始接美瞳广告了。
0: 是，
1: 她口播还说自己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但是你想一想，这个 AI 本身它是根本没办法去试戴产品的。
0: 是，
1: 所以就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刷到这种 AI 虚拟人带货种草，你会信这套推荐去买东西吗？
0: 哦，
1: 我说实话，
0: 我觉得很难服众啊。
1: 我也是，而且其实在这个 AI 短剧演员出来之前，以前不就有那个 AI 播报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就是太机械化了，所以我对这个 AI 我还是抱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接受。
0: 嗯，
1: 而且像刚才说到这个短剧，不是问大家喜欢真人的演的还是这种 AI 的，那我还是更喜欢真人一些。
0: 哎，所以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
1: 对，
0: 8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瑞。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关注到一条新闻，就是 AI 短剧女主60秒的广告报价25.8万元，甚至说这个价格超过了不少千万级的粉丝，有千万粉丝级的这种网红。所以咱们先来聊啊，就是两个切入点，一个是各位追剧的时候，您能不能接受 AI 剧？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AI 剧不错嘛，节奏特别快，甚至说也利于创作，就是很多那种特效它可以做得很炫。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不行，他说真人的那种微表情我都捕捉不到了，甚至说感觉说 AI 的这种动漫啊，这种建模好像就是一个模子生出来的，就整个的体验感是不好的。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买东西这件事儿啊，因为他不是代言广告了吗？然后我还真的有看，他说他接商务接的是那个美瞳嘛，他有说到说，哎，我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
3: 对，
2: 这个就戴一整天，
3: 你 AI 怎么戴美瞳？
2: 就是
3: 本身就是一个 bug。
2: 对，就是很难让人信服。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有刷到一些 AI 虚拟人去带货，那这个东西你会不会买？
3: 这个就是想跟大家今天聊的话题啊。我觉得肯定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大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像有的朋友可能像跟我一样想法，就是我都这 AI 都是个假人，我怎么可能相信他推荐的产品，是不是？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现在这个整个时代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
2: 是你要接受社会的发展，
3: 对，这慢慢变成一个趋势，你要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哈。所以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有一个两个小笑脸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更喜欢看 AI 剧，尤其是 AI 漫画剧。他说建模很好看。
2: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偶尔也会追一些短剧嘛，然后短剧里头他现在区分的很清楚，就是真人剧、漫剧、 AI 剧等等等等啊。因为像那种漫剧呢，它的那种整个的构图色彩跟 AI 剧还不太一样。AI 剧的那种建模以前的时候看，你真的感觉我分辨不出来女一号、女二号、女三号、女四号，就感觉好像都是同一张脸。甚至说你特写的

0: 啊，他的一些表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怪，就是感觉所有的人都很机械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发展，你会发现他的真人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有点毛骨悚然了。
1: 对，
0: 就是他越来越接近真人的那种行为动作了。甚至小笑脸有说，他说建模好看吗？
1: 是，
0: 确实，那个 AI 剧里头的那个男主角呀、啊，哎呀呀呀呀呀。真的好看呐、啊，好帅呀、
1: 啊！你看，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0: 嗯，
1: 那像那个阿玲啊，她也说，她说现在偶尔刷到这种 AI 短剧，
0: 嗯，
1: 节奏是真的快，
0: 是，
1: 所以就不用去熬集数了。
0: 啊、
1: 她吃饭的时候就刷这个 AI 短剧当这个电子榨菜嘛，凑合着看。但是呢，她觉得看多了，总觉得这个眼神是木木的，
0: 啊、
1: 感情戏她就完全代入不进去。
0: 嗯
1: 啊，那至于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I 带货美瞳啊，
0: 嗯，
1: 她说我肯定是不会买。他连眼睛都没有，我怎么知道戴着舒不舒服？
0: 是，
1: 确实，
0: 就是因为看一些直播带货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说有一些主播他不是说24小时他都在带货、那有一些平台呢，他就是说，哎，我上班的这个时间我是有真人去 AI 带货的，去带货的，然后我没有上班的这个空档，比如说凌晨啊或者早上的时候，我就给他放个 AI 主播在那儿，然后 AI 主播进来就是、你好呀，欢迎啊，你喜欢什么什么的东西，往往看到这样的直播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划走。
1: 是的，
0: 我是看不进去的。
1: 对，我说实话、我真的也是看不进去，就是我有的时候对于这种 AI 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点，就是我还是真的喜欢真人，所以我一看到是这种我就会划走。那像老周他就说他也是比较偏爱这个真人实拍，因为演戏啊他不光是念台词，像有一些皱眉啊叹气这些很细微的微表情微情绪 AI 是再精致也模仿不来。那要是短视频大半都是 AI 剧的话，估计就是有的时候会越刷越腻。那像说这种虚拟人种草美妆看看热闹就行了啊。
0: 就是很有可能我们刷着剧的时候，哎，又是他呀，哎，又是他呀，哎，我刚刚在这个剧里好像看到过这张脸。
1: 对，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我有看过一个新闻啊、那个新闻说大家可能在刷 AI 短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同一个女主角的脸。
1: 对，
0: 为什么都是他？因为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免费的
1: 啊、就都用它，
0: 就是对它的使用权是免费的。那后边大家看到了不同的一些 AI 的角色的一些塑造，那很有可能就是在各个平台上，比如说就像养小龙虾一样，你要喂它那个 token 嘛，那你喂它的东西越多，它可能就越来越精致，当然就是你投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我在拍短剧，本来就是短平快的一些东西，我不想我投入这么多，那我就用这个模板，它反正免费，
1: 就是它的成本会节约很多。
0: 是，
1: 但是就是可能这个东西
0: 体验感
1: 可能会略，你想，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投入多，你是能看出它的投入和
0: 是、画面的精致程度。
1: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不是说你低成本的剧和那种高成本的剧它看起来都一样，那肯定不可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海哥他说下班刷短剧就图一个解压
0: 啊，是，
1: 像这个 AI 剧啊，爽点密集，不用费脑子。可是，一旦演到这种什么伤心啊、委屈啊，立马出戏。想想也是一个 AI 人，
0: 很难感同身受。
1: 是是是，
0: 所
1: 以大家对于这种虚拟人带货还是理性看待啊，不要就是光看这个他的这个带货的这种画面感、
0: 内容
1: 啊什么的，大家还是要去真正的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0: 当然
1: 看看他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啊，还有他这个产品适配度啊，
0: 是
1: 自己去了解一下。
0: 对，然后小南其实也有说了他的看法，他说我觉得 AI 短剧现在太火了，他说看一看没啥问题，尤其是很多 AI 短剧它是那种奇奇怪怪的题材，就你如果找真人拍哈、首先它不一定能拍出这个效果，其次人真人不一定愿意拍这种题材。
1: 对，
0: 所以 AI 短剧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是 AI 人，比如说像女主角这种 AI 女主角然后去带货了，他说我真的可能要分他带的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那种 cosplay 的那种小东西，二次元的，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看入迷了，哎，很适配啊。
1: 对，
0: 但如果真的是那种你要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吃的，比如说带的，就像美瞳这种要带的，
1: 是，
0: 就是你人一定要有这种体验感的东西， 可能很难说服我。
1: 对，而且像他们这种带货主播，他在带这个货之前肯定要自己先去使用，他有一个自己的使用的体验感，他才能更加真实的去表达出来这个产品的好坏。所以这个就是确实带货的问题啊，还是可能很大，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都是偏向于去看这个真人带货的。
0: 对，就是很想了解说他具体的真实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对，所以现在来问问大家吧，您喜不喜欢

0: 对一些 AI 短剧呢，您觉得说像 AI 短剧目前来讲，因为它市场太大了，您会不会接受 AI 人呢？还说更偏爱真人实拍的短剧呢？那更现实的问题来了，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普及了，甚至说有的时候咱们刷广告可能不是真人主播在带货了，有可能就是 AI 虚拟人带货。
1: 是，
0: 那遇到这种 AI 虚拟人带货种草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来讲，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会不会有信服力呢？会不会说哎，我通过他的介绍我就马上下单了，会有这种消费冲动呢？大家都可以在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见解啊。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是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然后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是用来直播什么的呢？
1: 我们说 AI 带货，是不是也在做带货？啊，那你说说，你觉得 AI 带货和就是真人带货，
0: 有啥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你觉得哪种更有吸引力啊？可以来聊一聊。
0: 是，然后小燕说了，她说我可能个人的喜好吧，我更喜欢真人的那种烟火气。
1: 嗯，
0: 她说真人在表演的时候会哭会笑，表情甚至有瑕疵。
1: 嗯，
0: 那反而是真实的。她说我现在看 AI 啊，我分不清他们的长相，看几部就感觉自己脸盲了。
1: 嗯，
0: 然后 AI 带货这个东西呢？他说真的是反正我会犹豫。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哈，分产品，像有些产品比如说可能还可以，比如说他就 AI 的这个人试那个衣服
0: 啊，
1: 他可以很快
0: 速，那是可以，因为现在某宝也有这项功能，
1: 对，就很快的就可以刷刷刷
0: 过一套一套的过，
1: 对，一下可以过很多款。哎，那这个可能我觉得用点 AI 可以接受哈。但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真的是在人身体上使用的一些东西的感受，我觉得那还是要根据就是真人的一些，
0: 当然
1: 了，他们试用完以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只试用一天，比如说试用一段时间，哎，你才能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你才能把它的这种优缺点啊，更好的分享给大家。
0: 是，就是最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 AI 人给我推荐，他说，哎呀，最近哪一个饭店上新了？哎，特别好吃，他们家的什么菜特别好吃，
1: 那我肯定不会信，
0: 我会想说
1: 你能吃吗？
0: 对，你都没感受过真实的这个味道，甚至说他跟我讲说，哎呀，这夏天了，大家要做好防晒，哪一款产品防晒效果最好？
1: 对，
0: 我也会犹豫。
1: 对，像这种东西它本身不具有这种使用感，
0: 所
1: 以就很难让人信服。
0: 对，
1: 那这种我觉得就带货的话可能会效果差一些。而且就是有时候你说虽然这个时代啊，大家都说是 AI 的时代，但我觉得 AI 其实真的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人类。你看像我们说到的 AI 剧也好，还有 AI 带货也好，很多朋友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觉得真人的这种真情实感，还有我们那种真人的喜怒哀乐啊，你是 AI 它总感觉好像隔着一层，哎，没那么到位。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它可以用在适合它的地方。
0: 是，然后明明有说哈，他说我现在刷短视频呢，十部短剧里头八部都是 AI。 其实还行。但是就像刚刚哪一位朋友有说到，他说看多了会有点审美疲劳，
1: 是，
0: 就是因为一个个的都太美了，都太帅了。但是呢，就是除了剧情之外，真的有那种喜怒哀乐的时候，好像总感觉隔着一层东西。
1: 是的，是的。
0: 他说，这 AI 剧呢，我也不能说不能接受，我就觉得说还行吧。
1: 另外呢，还有建明啊，他说技术发展可以理解
0: 啊，
1: AI 短剧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把真人短剧给挤没了
0: 啊，
1: 因为故事再好，缺少活人演绎的温度，总是少点味道的。另外刚才说到这个虚拟带货啊，听听宣传可以，但是不会因为他的推荐就去下单。哎，我也是觉得，我觉得现在 AI 短剧的存在，真的有的时候把我们那个真人的短剧挤占的啊。你看很多演员今年都跑出来说
0: 是
1: 没戏拍，是不是？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那如果有的朋友真的爱看真人剧的话，那反而就是没得看嘛。
0: 然后乐乐有说，他说我有的时候还挺上头 AI 短剧的，因为反转来得很快呀。仅限于说看一看啊，但是真的要有 AI， 比如说看剧里头的女主角或者男主角出来带货了，我总觉得少一些体验感。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桂英，她说年纪大了，还是习惯看真人演戏。AI 人物再好看，总觉得。

0: 的是冷冰冰的，眼睛可不是小事儿哈。他说如果是一个 AI 人跟我说这个美瞳戴着很舒服，我是不敢轻易相信的。
1: 是，所以这个 AI 短剧大家持什么样的观点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时代一直一直在变嘛，就是你接受它也行，甚至说哎，我现在跟它还处在磨合期也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感。
0: 是，
1: 然后 MC 有说，他说我这个直播间就是带货的，对我来讲呢肯定是真人，就是更喜欢真人嘛，所以我喜欢听你们电台呀。
0: 哎，是
1: 有人情味儿不是？
0: 那是。
1: 那我们经常不是说了吗？说大家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0: 而且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交流是 AI 替代不了的。他们就说在这个快速 AI 发展的时代，到底什么东西是 AI 取代不了的？其中一个就是人的情感类的。这个是没法用 AI 代替的。
1: 哎，但是从就是我拓展一下哈，因为说到刚刚说 AI 它没有办法体验人的这种真实情感嘛。我忽然想到了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新闻，指的是说养老的那个赛道，除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之外，现在因为 AI 发展就是越来越快速了，很多人他会纠结于说哎，我老了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 AI 人，他可以给我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0: 陪伴，
1: 然后对陪伴的那种心理上的情绪价值，让我觉得说哎，我也有一个陪伴，也有个心灵上的寄托。然后后来我还在想，我说哇，我说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是姐妹啊，老了之后呢咱就住同一个养老院，
0: 对，
1: 咱就包一栋楼，咱天天快快乐乐的在里头。后来我们开玩笑就说，他说那个时候咱还可以包一栋楼，但是呢我们可以买几个
0: AI
1: 很帅的 AI 人。他说在我们面前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心情都好。确实 AI 会改变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啊，
0: 就是我们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它就能够造福我们人类啊。
1: 是，
0: 然后那它肯定也有一些替代不了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完全全部依赖于这个 AI。
1: 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体验感的带货，大部分的朋友我看还是很难接受的。
1: 是，然后小凯其实有说了，他说 AI 短剧呢适合碎片化刷。
0: 是，
1: 他说几分钟一个反转其实看起来挺爽的，但是你如果要看那种比较细腻的比较深度的那种感情戏可能不行。
0: 是的，
1: 然后另外苏苏也说了，他说我可以接受 AI 啊，当调剂呗，但是不能说我所有看的东西都是 AI。 他说人演戏会有破绽，恰恰就是这些地方最能打动人，是真实的。
0: 是的，
1: 他说像这种 AI 啊，他所有的脚本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演的这种东西呢，除了看的当下觉得说还不错，但是回味的东西会少了一些。
0: 确实会差点意思，有的时候感觉。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AI 啊，它会生产这种高效的画面，然后可以输出台词，而且还不会疲惫，也没有这种什么人设崩塌的风险。
1: 这个是
0: 对，但是啊，它是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真人的喜怒哀乐，还有我们的真实体验和共情能力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技术就是工具本身没有错哈，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用好这份技术。
1: 哇，
0: 我们既要去拥抱这个创新带来的新鲜感，但是也要守住我们内容的真实，还有就是大家真诚消费的底线。
1: 哎，这个还是要有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 AI， 其实也是聊一聊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啊。
0: 对，
1: 甭管各位接不接受，其实 AI 都来了，甚至说我们的生活，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说我现在要查个东西，我先打开豆包，先打开 DeepSeek， 甚至说我在编辑短信的时候我先让它帮我润色一下。
0: 对，
1: 它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所以怎么样跟它去更好的相处，可能是每个人需要去学习及进步的一个空间啊。
0: 对，我们要拥抱新技术，但
1: 是
0: 也要让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起到一个正向的影响。
1: 你看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我们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小瑞，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7: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8: 8-9-3，先听为快。
9: 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愿意。
2: 梁文音最新主的单曲《如初》。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0: 梁文音如初。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市。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带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捱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身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

0: 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5: 89.3，福州音乐广播。
1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江欣，江欣这个人的声音或者是这个人的名字一直不太出现在媒体当中，当然他也不会被歌迷尤其是摇滚歌迷遗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摇滚女歌手之一，他从19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魔岩三杰，开始跟黑豹乐队，开始跟唐朝乐队有很多很多的联系，所以他不管是歌声还是跟大家的交流都是带着那个时候七八十年代的那种阳光的乐观的温暖的美好的力量的。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送祝福，当然两个平台下方都是可以留言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让我们在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了爱，为了完美，一起听这首李荣浩《大城小爱》。

0: 学。
1: 我们最早听到的应该是王力宏那个很透亮的、很带着少年感、浪漫的、咬字很轻盈的那个版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李荣浩在《美好的时光》这个音综当中的一场路演。它不是录音室的版本，是一个老歌的重构。它也没有推翻原作，它就是把一首非常青春的、很甜恋的一首歌，改成了一个成年人感的、都市感的、烟火感的一个情歌。啊，我们刚刚听到李荣浩的这个声音。他好像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原来有很华丽的这个转音，但是在这首歌里面他把那些都摒弃掉了，像聊天一样去唱歌。7:11，我们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金源留言，周二的备选曲目我真不记得了，这个年龄大了，很多事情都不太记得了，但是这种缘分恰好我的今天的歌曲当中就选了这首，不是很好吗？接下来7:11，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徐艺珍，你也喜欢我对吗？我之前看到好像是昨天晚上的晚高峰，你们应该是讨论过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话题，对不对？今天就来徐艺珍短剧女王，你也喜欢我对吗？

这让我有一点点的惊讶到，很清楚，咬字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含含糊糊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故事感在演员转到歌手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是非常的有情绪的。7:14，马上来听专业歌手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周深吉。

对于周华健我有两个庆幸，一个是庆幸我见过真人，另外一个庆幸就是听到过很多次他的演唱会。在这个现在发一张 EP， 一张 EP 当中一首歌都可以塞得下去去骗钱的这个时代，那个时候周华健的每一张专辑都是诚意满满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的，非常让人的回味。我们到现在再次把他的专辑翻出来，之前没有火的那些冷门的歌曲依然都是特别的有价值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现在才说我爱你，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暖暖来自梁静茹。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周五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

0: 有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工作日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桥边姑娘》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

信公众平台上的借个夏天，他想听到李长超和这个叫银铃的《人间最值得》，是这首歌吗？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长超和银铃的《人间最值得》。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好多好多民族乐器，比如说你听到什么了？听到箫了吗？听到笛子了吗？听到古筝了吗？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点的唢呐，所以是属于很温润的、很热闹的、很松弛的，既有古风雅致又有节日欢腾气氛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借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Feeling， 他想听叶兆元和叶里的这首歌叫什么？初见。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他唱的是很美好的，很让人怀念的初遇，但这首歌恰恰相反，初见不是救赎，而是劫难的开始。他们的相逢有非常非常盛大的浪漫，当然后面的伤害有很多很多刺骨的地方。忘川可以洗掉记忆，但是洗不掉刻在灵魂当中的一个执念。我们在初见的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哪怕万般动心，但是一开始就没有注定好的结局的话，是否还值得开始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啊。在7: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大家可以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点播一首《最佳损友》，来自 Eason 陈奕迅。他说非常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助他的一些朋友伙伴，其实好的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能够滋养人的，可以让你带着这种滋养继续的在生活里面慢慢的享受这片美好。

我非常喜欢陈奕迅的这首歌，他是用一种类似于独白的这种口吻去唱的，他没有控诉，就只是在感慨而已。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的注脚，比如说之前黄伟文和杨千嬅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互相对对方不是特别的满意，然后这个友谊长达7年都没有互相联络，但是最后又被命运推着黄伟文把这首遗憾给写了出来，所以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在舞台上相拥和解的时候，这首歌就多了很多现实的注脚。7:4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海浪。

虽然他不是专门学过声乐的，他是从厨师，从酒吧驻唱，从直播间一步一步走到主流歌坛的。同时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也听到了一些综艺感，所以呢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也非常喜欢请他，是很少有的从直播走红成功转型职业歌手的一个艺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这种沙哑的烟嗓啊。7:56，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夏天，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我的青春女孩》送

0: 陈丽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
1: 他要飞去哪里？
0: 陈丽《飞去哪里》。
2: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
4: 先听为快。
1: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
0: 梁若英最新主的单曲《如初》。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0: 梁文音如初。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